0: 街、
1: 步行街、
2: 东山、
1: 东山、
3: 东山、
2: 东山、
0: 新河埔、
1: 新河埔、
3: 东山、
2: 新河埔、
3: 新河埔、
0: 广东美术馆、
1: 新河埔美术馆、
3: 广雅书院、
0: 广东美术
1: 音乐厅、
0: 广雅书院、
3: 新
0: 海音乐厅、
1: 广东美术馆、
0: 光孝
1: 广
0: 雅书院、
3: 光孝寺、
1: 新海音乐厅、
0: 光孝寺、陆用地、五羊石像、
1: 广雅书院、
3: 静慧寺、
0: 静慧孝寺、
3: 西门口、
2: 西门口、
0: 西门口、
3: 镇海楼、
1: 静慧寺、
0: 六榕寺、镇海楼、
1: 五羊石像、
3: 西门口、麓湖、中山纪念堂、
1: 镇海楼、
0: 麓湖、静慧寺、
3: 中山纪念堂、
0: 中山纪念堂、
1: 中山纪念堂、状元坊、
0: 状元
3: 坊、
0: 西门口、
1: 光孝寺、
3: 状元坊、
1: 六榕寺、
0: 镇海楼、
1: 静慧寺、
0: 麓湖。

0: 西门口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榜，
0: 镇海楼，路虎，
2: 他跟你们又挺
0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3: 吉祥路，
4: 吉祥路，
0: 吉祥路，吉祥路，吉祥路，
1: 盘福路，
3: 盘福路，
0: 盘福路，盘福路，
1: 柯子岭，二吉岭路，
4: 二吉岭，
1: 文福路，
3: 红星路，
0: 柯子岭，
1: 柯子岭，
3: 二吉岭，
1: 红心路，
3: 白子坊路，
0: 永福路，
1: 以往路，
3: 恒福路，
1: 红星路，
0: 红心路，文福路，
1: 恒福路，白子坊路，
3: 红心路。
0: 白子坊路，同心路，恒福路，
4: 八子坊路。